说咱们出来人生还是非是是个但不管你是什么博士的沙库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然后的